0: 师兄你看，卢泰拜踏高如云，他的泉水
1: 像叮咚。
2: 再看那
0: 九雁桥下水清清，蛤蟆扑通扑通跳水中，城墙外虎蝶飞，恰似两株恩爱深。果然是梅雨袈裟伴青灯，不如凡尘。大家快来看，前面来了一位美娇娘，
2: 好似嫦娥下凡尘。
3: 善哉善哉，下山时师父对我说。

0: 我叫您来着？
1: 唤我不是。
0: 刚才您喊冤来着？
1: 正是。
0: 今有包大人在天齐庙内诉坛，您有冤枉上他那儿诉去吧。
1: 敢使那老包？
0: 哎，老太太，我叫他包大人他还不爱听呢，您怎么叫他老包啊？
1: 我叫他老包还是奉承他呢。
0: 您哪奉承他呀，您这是奉承我四十板子。
1: 休得胡言，前面带路。
0: 哎，上台阶儿。
1: 包厢哪里？
0: 卖门槛儿。
1: 包厢哪里？
0: 哎，跪下跪下跪下。
1: 包

0: 俺大下坡见了老夫，因何不跪？
1: 当跪者则跪，不当跪我便不跪。
0: 好个当跪则跪，有何冤枉一一诉来？
1: 你是真报我便申诉，若是假报诉也、枉然。
0: 你说么不明，怎知老夫真假？
1: 包相好后有一日真，下位一末我便知真假。
2: 大人下位，下坡莫来。
1: 对，但他狗头敢来哄我。
3: 我说我们家没人来。

民，将这下坡搀日镇位，他若守得至老夫一拜，便是当今国母；若守不至老夫一拜，再心拿下也还不迟王朝马汉。将这下坡搀日镇位。